0: 要回到门头房就不着，
1: 门
0: 头房你要关，不然就说
1: 门
0: 头房就不着，门头房你要关。啊，我家里俺都妹妹讲给你，我为了俺都妹妹，哎呀，拿给我。